长幅度，从原先的28%更新为近31%。8月3日，三星电子旗下 Foundry 晶圆代工业务部门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内实现100%的产能利用率。目前，该业务的利用率估计在70%至80%之间。考虑到现有的订单积压和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公司内外普遍认为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是确定的事儿。分析人士预计，包括 Foundry 和 System LSI 在内的非存储业务最早可能在第三季度，最迟在第四季度实现盈利。8月3日，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预测，由于供应短缺，第三季度 Park DRAM 的固定交易价格将比上一季度上涨15%至20%。该公司指出，随着云服务提供商 CSP 对服务器内存的需求增加，内存制造商计划明年减少 Park DRAM 的供应。据欧盟委员会8月1日发布的一份文件，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 PF 与一个投资者财团已根据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获得欧盟批准，以550亿美元收购全球电子游戏开发巨头易电。在8月2日提交的另一份监管文件中，EA 确认截至7月30日已获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预计该交易将于8月4日完成。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
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 38.9%， 上半年净

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

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2026年7月29日，据相关发射官理信息显示，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二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预计8月中旬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具体时间以官方通知为准。火箭此前已完成全舰静态点火及厂区联合测试，并针对遥仪任务暴露的问题，对热防护、炸隔舵、飞控算法、发动机响应和着陆系统进行升级。本次任务将兼顾载荷入轨与一级垂直回收全流程验证。2026年8月1日 ,SpaceX 披露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释放的20颗星链 V3 试验卫星已完成太阳翼展开，霍尔推进器点火，射频通信，激光星间链路、遥测下传及在轨成像等测试，随后按计划载入大气层。V3 卫星单星通信能力较 V2 mini 显著提升，并强化手机直连与激光通信功能。待星舰形成高频发射能力后， SpaceX 计划以单次约60颗的规模加快部署。8月3日，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3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8月3日，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该标准将明确3方面技术要求，一是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二是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三是在数据交互与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及安全合规机制。8月3日，长期看涨市场的华尔街知名人物 Loisold Group 首席投资策略师 Jim Paulson 认为， AI 领域的支出浪潮将很快消退，并捕捉到两大市场趋势预示着未来道路将出现坎坷。第一个市场趋势是人工智能股票近期的表现不佳，他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表明投资者已经在为支出增长放缓做好准备。财报显示，许多大型科技公司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市场对此的反应， Alphabet、 特斯拉和 Meta 等公司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后暴跌。8月3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AI 服务器产业研究，在 AI 基础建设需求高涨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9大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总资本支出预估将同比增长约 90%。近期超大型 CSP Tier 2数据中心业者对 NVIDIA、 英伟达、 GB、 VR 等整柜式 AI 服务器方案的采购意愿明显提高，而且 Google、 谷歌、 AWS、 亚马逊云科技新一代 ASIC 平台于2026年下半年陆续放量，加上中系业者扩大采用本土 AI 方案以满足云端大语言模型 LLM AI 需求，促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上调2026年 AI 服务器出货年成长幅度，从原先的 28% 更新为近 31%。 8月3日，三星电子旗下 Foundry 晶圆代工业务部门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内实现 100% 的产能利用率，
目前，该业务的利用率估计在70%至80%之间，考虑到现有的订单积压和

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公司内外普遍认为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是确定的事儿。分析人士预计，包括 Foundry 和 System LSI 在内的非存储业务最早可能在第三季度，最迟在第四季度实现盈利。8月3日，市场研究公司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月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月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
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
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0%。

9.43， 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amom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ESC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三期临床研究批准。ESC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ESC30 三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七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

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仕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

1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岸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

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

上市申请 NDA，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ESC30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
本次直播拆。

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8月7日，除权除息。

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八月三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八月三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八月三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八月三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八月三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河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

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 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36 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3.73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5342.63 亿元，同比增长 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 5.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
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跃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跃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

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 2.96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9.5%， 净利润 37.6 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 2.6%。 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 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
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

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30%。本轮调价并非。

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八月三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

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43.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

至六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八月三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八月三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八月三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

季度公布 ASK 3037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 1.4 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43.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 14.11 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 61.8 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七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 1.6 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7%， 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
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

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 17%， 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 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36 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3.73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5342.63 亿元，同比增长 3.9%。 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 5.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 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

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 58.57%， 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 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 29.43%， 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
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八月三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三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三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八月三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月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月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八月三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五月十七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八月三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
预计2026年。

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八月三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八月三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八月三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八月三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八月三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八月三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
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哥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15-5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 1.6 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7%， 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 17%， 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 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36 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3.73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5342.63 亿元，同比增长 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 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
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

营业利润率 2.6%。 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

850万人成为朵威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威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E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八月三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八月三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八月三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八月三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八月三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
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韩。

记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九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

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

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跃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
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究。

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亿维、锂能、亿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长。

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
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

及开化周末双向记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化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
此之后

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
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

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九位合伙人及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牛佳。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锅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

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八月三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

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仕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五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 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
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

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

踏勘协商。八月三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五月十七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八月三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八月三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八月三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八月三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八月三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

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 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卿、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卿、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效纳作用。 在沙哥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 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 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 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3.63亿元，同比增长 3.9%。 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 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 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 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 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

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
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

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

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七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 58.57%， 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

LPE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三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割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割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三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
15-57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
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月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月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
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

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 18% 到 22% 上调至 35% 到 39%。 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三期临床研究批准。 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 1.4 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43.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 14.11 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 61.8 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

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五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八月三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八月三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八月三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五月十七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八月三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
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

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 18% 到 22% 上调至 35% 到 39%。 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三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七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

建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哥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15/5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 1.6 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7%， 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 2.96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9.5%， 净利润 37.6 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 2.6%。 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 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 30%。
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八月三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跃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跃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八月三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五月十七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八月三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八月三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

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O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

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
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 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 58.57%， 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李能、易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
在沙哥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和

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15/5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 1.6 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 17%， 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 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 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 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 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
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

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
ASK30 是割离口服小分子。

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理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八月三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八月三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八月三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八月三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八月三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
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2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
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岸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

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三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 G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43.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 14.11 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 61.8 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七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 2% 到 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 1.6 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7%， 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
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
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

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

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五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未来越

到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 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 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 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 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 同比增长 0.55%。 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 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 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 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 零点场票房的 30%， 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跃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 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跃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 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 5月17日 ，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 58.57%， 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

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仕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
贝森特表示，美。

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 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 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含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 2023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 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 同比增长 0.55%。 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 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 恩典红色狮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 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0万。

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跃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跃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亿维、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

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月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月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
如单独实施

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 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 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 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858亿元到605亿元。 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ESC30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ESC30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 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ESC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将有望成为 Orforglipron 后。 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 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

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
行业总资产规

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
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

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
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
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

费持续下降，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

想象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伊斯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

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10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2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

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

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 33.32% 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8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8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

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伊斯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
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
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两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79 1.0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
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

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2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

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
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电解液。

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
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两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八月四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八月三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八月四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七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八月四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

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

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伊斯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规模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立

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

在国内获批两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病

府、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十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十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 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
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

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伊斯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规模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
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 33.32% 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 1.15 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两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

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2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
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

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
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8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8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
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

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两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1.0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伊斯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
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

换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八月四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规模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八月四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八月三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八月四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七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七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八月五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八月四日，央行公布2026年七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

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成绩。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
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
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

获批两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2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3.53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0.38%，规模净利润为 1.48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 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 239.5 万辆，同比微降 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

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2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
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七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
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
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1596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E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两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

认证。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伊斯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3.53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0.38%，规模净利润为 1.48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 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 0.7%。 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

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乘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2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
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8氟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管理局签发的药物。

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伊斯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
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

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
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八氟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79.0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
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

我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8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8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
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

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八月四日，乘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七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
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

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八月四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3.53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0.38%。归母净利润为 1.48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 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 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七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
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2

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 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
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1.0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

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10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2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
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

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
对于补水啦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啦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啦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
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

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
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八月四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七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八月四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八月四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八月四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八月三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八月四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
由蓝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
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

器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 33.32% 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 1.15 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 33.32% 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 1.15 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
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初步询价日为8月5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日。自8月5日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
8月5日 ,SpaceX 上市后首份财报发布并举行电话会。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 ICEPT 2026先进制造专题论坛将于8月5日至7日在西安举办。尊界时代旗舰 MPV 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将于8月5日举办。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初步询价日为8月5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日。自8月5日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月5日 SpaceX 上市后首份财报发布并举行电话会。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 ICEPT 2026先进制造专题论坛将于8月5日至7日在西安举办。尊界时代旗舰 MPV 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将于8月5日举办。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初步询价日为8月5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日。自8月5日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月5日 SpaceX 上市后首份财报发布并举行电话会。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 ICEPT 2026先进制造专题论坛将于8月5日至7日在西安举办。尊界时代旗舰 MPV 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将于8月5日举办。

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

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

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8月4日，天眼查 APP 显示，沈阳正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国家大基金三期旗下国投及新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金石成长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0万元人民币增至约1134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郑广文，经营范围包括超导材料销售、超导材料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现由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8月4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由于 DRAM 供不应求格局将延续至2027年，而且原厂 HBM4E 的验证进度存在变量，自2026年第3季度起，英伟达对 Rubin Ultra 的 HBM 配置已从 HBM4E 12 high 改为并行评估 HBM4E 8 high、 HBM42 high、 HBM48 high 等设计，目前尚未定案。除了英伟达外，部分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也正考虑调降下一代自研 ASIC 的 HBM 容量设计。8月4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发布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份额2025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规模超过16亿元，出货量约 2.6 万台。其中，医疗康复市场仍占据主要市场价值，消费助力市场则贡献了70%以上出货量，行业应用持续拓展新的增长空间。8月4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 YTSNet 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适配多机械臂协同装配等高精度生产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7月30日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
目前，该项目丹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

情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两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
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

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10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

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3.53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八月四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八月三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星河动力航天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智神星一号遥一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任务，任务名驾轻求稀泛星河。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液体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并联的方案，可选配爱神星上面机，起飞质量约283吨，低轨运载能力7吨，可满足子级垂直回收和重复使用的要求。八月四日，伯恩斯坦称星舰是 SpaceX 证明其估值合理性的最核心要素。此外，这份报告还列出了公司需要解决的3个关键问题：半导体可用性、监管流程和计算能力。报告称 ，SpaceX 在努力建设轨道数据中心的过程中，需要为其数据中心卫星配备大量的处理器，并且每次星舰发射都需要获得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批准。该公司在今年2月与马斯克的 Zai 合并后，试图成为 AI 领域的领导者，它必须在资源受限的大环境下不断建立计算能力。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建议买入该股，并在周二财报发布前给出了239美元的目标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截至八月四日，七月一日以来已披露的机构调研记录中，共有173家外资机构参与。按机构口径统计，外资机构合计调研408次，覆盖400只次个股。按证券口径统计，共有127家 A 股公司获得外资调研，外资机构参与合计达到719家次。覆盖范围方面，外资当前更多是在科技、制造、消费和金融等不同方向中寻找基本面线索，并根据行业景气度、估值水平和业绩兑现情况持续调整关注重点。从个股来看，科技产业链仍然占据外资调研榜单的主要位置。2026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八月四日，天眼查 APP 显示，沈阳正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
新增国家大基金三期旗下国投及新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金石成长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0万元人民币增至约1134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郑广文，经营范围包括超导材料销售、超导材料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现由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8月4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由于 DRAM 供不应求格局将延续至2027年，而且原厂 HBM4E 的验证进度存在变量，自2026年第三季度起，英伟达对 Rubin Ultra 的 HBM 配置已从 HBM4E 12 high。改为并行评估 HBM4E8High、HBM42High、HBM48High 等设计，目前尚未定案。除了英伟达外，部分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也正考虑调降下一代自研 ASIC 的 HBM 容量设计。8月4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发布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份额2025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规模超过16亿元，出货量约2.6万台。其中，医疗康复市场仍占据主要市场价值，消费助力市场则贡献了70%以上出货量，行业应用持续拓展新的增长空间。8月4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 YTSNet 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适配多机械臂协同装配等高精度生产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7月30日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
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10 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

是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星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8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8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
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

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

变数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星河动力航天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智神星一号遥一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任务，任务名驾轻求西泛星河。智神星一号为

心要素。此外，这份报告还列出了公司需要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半导体可用性、监管流程和计算能力。报告称 ，SpaceX 在努力建设轨道数据中心的过程中，需要为其数据中心卫星配备大量的处理器，并且每次星舰发射都需要获得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批准。该公司在今年二月与马斯克的 Zai 合并后，试图成为 AI 领域的领导者。它必须在资源受限的大环境下不断建立计算能力。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建议买入该股，并在周二财报发布前给出了239美元的目标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截至8月4日，7月1日以来已披露的机构调研记录中，共有173家外资机构参与。按机构口径统计，外资机构合计调研408次，覆盖400只次个股。按证券口径统计，共有127家 A 股公司获得外资调研，外资机构参与合计达到719家次。覆盖范围方面，外资当前更多是在科技、制造、消费和金融等不同方向中寻找基本面线索，并根据行业景气度、估值水平和业绩兑现情况持续调整关注重点。从个股来看，科技产业链仍然占据外资调研榜单的主要位置。2026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8月4日，天眼查 APP 显示，沈阳正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国家大基金3期旗下国投及新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金石成长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0万元人民币增至约1134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郑广文，经营范围包括超导材料销售、超导材料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现由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8月4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由于 DRAM 供不应求格局将延续至2027年。而且原厂 HBM4E 的验证进度存在变量，自2026年第3季度起，英伟达对 Rubin Ultra 的 HBM 配置已从 HBM4E 12 high 改为并行评估 HBM4E 8 high、HBM42 high、HBM48 high 等设计，目前尚未定案。除了英伟达外，部分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也正考虑调降下一代自研 ASIC 的 HBM 容量设计。8月4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发布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份额2025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规模超过16亿元，出货量约2.6万台，其中医疗康复市场仍占据主要市场价值，消费助力市场则贡献了70%以上出货量，行业应用持续拓展新的增长空间。8月4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 YTSNet 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
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适配多。

机械臂、协同装配等高精度生产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7月30日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2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星座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气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 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 79.1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